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哥林多后书六章16-18节，保罗说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信徒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我们里头的。神乐意与我们同住，他喜悦住在爱他之人的心里。他与我们立平安的永约，又在我们中间设立他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他要做我们的神，并且接纳我们做他的子民。我们务要保持神圣的分别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居所。我们思想神的居所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0-17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10-1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我赞美你。

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七节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七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经文说道：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神的居所。人的深处有一个私人圣地，蕴藏着他生命的神秘精粹，深藏的现实，他就是他自己，未受复杂的人性所扭曲。这就是人的灵，创造主所送的一份礼物。创造主就是神，是自有自存的，但人的灵则是来自神，每时每刻的生存都依赖创造主的授权。这二者，一位是创造者，是至高的，自是自由的，居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；另一是受造者，虽比万物更有特权，却仍只是受造物。在二者的丰盛中，人是受豢养者，在神的宝座前，人是恳求者。我们说的这个在人深处的实体，在圣经上称为

0: 人的灵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正如神的自知是在于他永恒的灵，人的自知也凭着自己的灵，而人对神的认知是靠人的灵从神的灵的直接印记。当我们思考、研究和祷告时，要留意这一切的重要性，这显示人根本的属灵性。不是说人是个有灵的受造物，而是说人是个有肉体的灵。人之为人，不是因为他有肉体，而是他的灵，其中原本蕴藏着神的形象。在新约圣经，其中一个最革命性的宣告是这样的：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表示了敬拜的本质，全然是属灵的。他把真正的宗教置于教会礼仪和生活之外，放回所属之处。人的灵与神的灵的联合，从人的观点来说，在人的堕落中最大的悲剧性损失是神的灵离开了人内在圣地。
1: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居所这个题目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见一个贯穿全本圣经的重要主题：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神创造宇宙不是因为他缺少什么。保罗在亚律巴谷对雅典人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神创造人，也不只是要人替他工作。神创造人的最终目的是要与人同住，他要以爱他之人的心作为他的居所。他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然而人犯罪之后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因着爱，神要拯救世人，好把人重新恢复成为他的居所。回顾创世纪二章七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人被造成有灵的活人，有可见的身体和不可见的灵魂。这个从神而来的灵是人最深处的受造。所罗门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人的灵是为了神能与人交通而造。人能在灵里认识神、敬拜神、与神交通，神按自己的形象把人造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人拥有一切，若没有神，仍然感到空虚，因为人是为了认识神、与神相交而被造的。人最大的需要，不是财富，不是成功，不是权力，而是神。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《忏悔录》里开头就说：“主啊，你为自己造了我们。”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，便无法得着安息。人的灵原本就是神的居所，人被造最大的尊荣就是作为神的居所。神最渴望得着的是人的心，一颗爱他完全属于他的心。他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 保罗说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能知道有关神的事，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。陶书牧师形容人是有肉体的灵，把人的灵凸显出来。神不单只是寻找一个居所，他要在人里边建立一个与他相交、顺服他、彰显他荣耀的生命。人的灵应该是神的居所，但可惜因为罪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以赛亚书59章第2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亚当犯罪后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开始躲避神。人的灵里没有神，就会找别的东西来代替，但无论是什么，没有一样能使人得着真正的满足。因为人的灵不是为世界而造的，而是为神而造的。人的灵原本就是神的居所，人的空虚就是失去神同在的证据。所罗门在传道书一开头介绍完自己后，就直接告诉世人结论：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昭告世人，那样的追求是徒劳一场。传道书就是一篇主题为虚空的劝世的道，不以神为着眼的欲求，所带来的就只是无法承受的压力和得到以后的落寞虚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心中的渴望如果不是神，所得到的就不会是你灵魂的目的、终点、安息和幸福。所罗门的话直言无讳，告诉你人生的真相，要你正视死亡，思想永恒，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。你的灵本应是他的居所，若神不在其中，一切都失去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神爱我们，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借着基督把我们重新恢复成为他的居所。约翰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住在我们中间的住，原文的意思是支搭帐幕。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召摩西上西乃山，只是摩西建造会幕作为神与他子民相会的所在。神特别警戒摩西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虽然会幕的形状是简单的，海狗皮的外表是粗糙的，但里边却极其华美。更要紧的是有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在其中。会幕作为属世的圣幕，只是暂时的，是用地上的材料建成的。当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不能再像在旷野的玛撒跟摩西争闹时那样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。会幕里幔内的至圣所是天堂的象征，耶稣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供职，他就是神真正的帐幕，就是神的殿。借由他的宝血，人可以重新来到神面前，恢复与神的交通。耶稣复活升天后差圣灵来，神就借着圣灵住在重生得救的人的心里。当人悔改信主时，他就成为了神的居所。保罗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因为基督住在我里面，我才成为基督徒。若没有基督，我永远不能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神是灵，真正敬拜是在人的灵里。启示录3章20节，主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既然神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就要保守自己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要远离使人失去与神亲密交通跟喜乐的罪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而要敏锐于神的心意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而要学习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，要切切保守自己的心，让自己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黑云阴影，真理的灵能够自由运行。神最大的工作之一，不是改善人的环境，而是恢复他在人里边的居所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神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主为我们向父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人最大的尊荣，不是仅仅拥有神的祝福，而是成为神的居所。新约最大的福分，就是圣灵的内住。父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。约翰说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而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来的，要在身子上荣耀神。属神的人每天最要紧的事，就是在灵里保守跟神之间不间断的交通。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，我们就不是靠感觉而活，而是靠神的话。约翰说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神以人为他的居所，住在人里面，目的就是要人更认识他，因为这就是永生。永生不只是不朽，不只是永远活着，更是认识神，与神相交的生命。这生命能让人得着真正的满足。约翰说，我们乃是与父并那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认识神的目的是要敬畏他，信靠他。神要透过他的居所彰显自己。神造人的目的不仅只是让人存在，而是要借由我们彰显他的荣耀。他的荣耀要透过你我的生命显明出来。当神住在人里边，坐在人的宝座上，人就开始恢复原先受造的目的。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得着能力胜过罪。何等稀奇，神乐意以我们为家，让他的居所成为持续更新的工程，圣灵每天在其中工作。就在平凡的日子里，借由读经祷告悔改认罪，我们把自己重新献上，在大小事上顺服神，显出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权。这样我们的外体虽然渐渐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，因为神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。人是看外貌，神却详知我们的内心。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作为神的居所，我们整个人生都是属于神的，是神的工作。成圣就是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过程，是与主同住，灵里合一带来的结果。 一个有罪的人被转化成爱子的形状，渐渐脱离罪的辖制，被耶稣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论到这救恩，彼得说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神的居所不是建筑物，是关系。与耶稣的关系越亲密，就越有能力，也越喜乐。这关系不是工作能取代的。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而玛利亚却选择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圣经所叙述的是关于神的居所不断扩展的故事。神不只住在个别信徒里，他也住在教会里，他住在我们中间。基督耶稣作为房角石，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灵宫。约翰说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领人归主，就是扩大了神的居所。我们不是去教会，而是成为教会；不是来到神的殿，而是成为神的居所。我们在带人信主的时候，要严肃问他，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居所？是否愿意一生与神同行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有关你的居所。你创造世界，不是因为你需要什么，而是要把你的爱分享给按你形象被造的人，因为你就是爱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们的嘴唇要颂赞你。你已经借着先知哈巴谷预告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主啊，我们传扬你，宣讲你的真理，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自由运行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叫我明白作为你居所的尊荣，并且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就必成全这功。父借着你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凡被你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愿你坚固我们与你同心同行的心，使我们一生像你这样遵着天父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有人把一生的善良丢在一次伤害里，也有人把一生的温柔守在一次伤害之后。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清晨的路口，两辆汽车因为一次变道停了下来，一声刺耳的喇叭之后，车窗摇下，情绪像火星落进干草，一句话比一句话更重，一个动作比一个动作更激烈。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摩擦，却在几分钟内变成了一场彼此的伤害。很多冲突都是这样开始的，别人提高了一点音量，我要提高更多，别人失去一次克制，我觉得自己也有理由失去克制。于是恶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面，一圈一圈扩散出去，最后已经分不清最初是谁先开始的。圣经里，大卫年轻时曾多次被扫罗追杀，他躲在山洞，藏在旷野，像一只不断逃避猎人的鹿。终于有一天，扫罗独自走进山洞，毫无防备地站在大卫面前，身边的人都劝他说，这是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，只要举起刀，一切追杀就会结束。可大卫呢，只是割下扫罗衣襟的一角，随后连这一点举动都让他的良心不安，因为他知道一旦让别人的恶决定自己的行为，自己已经输了。真正危险的不是别人伤害了你我，而是那份伤害开始塑造一个人。保守我的心，一起来收听。

人的心在认识主之前有一种很奇怪的倾向，总喜欢把自己的改变归因于别人。有人说，因为别人欺骗过我，所以我不再相信任何人；因为别人伤害过我，所以我也学会了伤害；因为别人自私，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善良。这样的话听起来有道理，却隐藏着一种更深的危险，那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方向盘交到了别人的手里。圣经中约瑟被哥哥出卖，被卖到埃及，又被诬陷下监，他有足够的理由变得冷酷，也有足够的理由报复那些亏欠他的人。可多年以后，当哥哥们战战兢兢地站在已然是埃及宰相的约瑟面前时，他没有让过去决定今天，而是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这句话不是轻描淡写的让人忘记伤害，而是拒绝让伤害成为生命新的主人。一个人怎么就成熟了？不在于从没有受过亏待，而是在亏待之后仍然保守自己的心。别人能够夺去我们的机会，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，甚至损伤我们的名誉，却不应该有权利决定我们最终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尽情的微笑，请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立刻拍手！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歌。
4: 与你有乐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幕总让人久久不能忘记，围观的人讥笑他，兵丁分他的衣服，宗教领袖羞辱他，身旁的人不断地对着他摇头。世界把最深的恶集中在那一天，也集中在那一幅十字架上。如果恶可以激发恶，那么那一天理应成为报复的开始。然而主开口说的却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不是软弱，也不是不要公义，而是一种没有让黑暗继续扩散的力量。恶最希望发生的就是让受伤的人继续制造新的伤害，让被欺骗的人继续欺骗人，让被羞辱的人继续羞辱人，这样他就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。可十字架让人看见另一条出路，当爱没有向恶低头，当宽恕没有向仇恨让步，恶就失去了继续繁殖自己的机会。世界改变不了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反而十字架改变了后来无数人的生命。十字架的传达者，一起来收听。

生活里真正考验人的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，而是每天都会遇见的小事。一句难听的话，一个冷漠的眼神，一次误解，一场委屈，一份没有被理解的善意，都可能在心里留下痕迹。如果不留意，这痕迹就会慢慢的发酵，成为一个人新的脾气、新的态度，甚至新的性格。于是，一个曾经温和的人变得尖锐，一个曾经信任别人的人变得多疑，一个曾经乐于付出的人开始了处处防备。圣经提醒你我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这节经文没有让你我先去管理别人，而是先守住自己的心。因为一颗心如果失守，外面的恶很快会住进里面。心如果被神保守，即使外面的风雨没有停止，里面仍然可以保留一块不被污染的地方。真正的得胜，不是让别人改变，而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仍然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。合而为一，一起来欣赏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世界任谁的人生不会缺少误解，也不会缺少伤害。总有人说出刺耳的话，总有人做出令人失望的事，总有人把自己的情绪倾倒在别人身上。你我无法决定他人怎么样对待自己，却可以决定这些事情最终在自己身上结出怎样的果子。保罗劝勉信徒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不是道德口号，而是生命应该前进的方向。当别人把愤怒交给你，不必再传递着愤怒。当别人把冷漠交给你，你仍然可以选择温暖。当别人把恶意放在你前行的路上，你不必把它带进自己的心里，因为每一次这样对的选择，都在决定日后你我的生命长成什么模样。愿我们一生都学习这一份从神来的自由，那就是不让别人的恶塑造自己的品格，不让别人的黑暗熄灭神放在你我心里的真光。如此，当岁月走到尽头，回望这一生，我们会感谢神，有许多伤害经过你我，却没有停留在我们里面；有许多恶意临到我们，却没有借着你我继续流向别人。不让别人的恶影响你我追求良善的一个原因是，他的因果他要承担，你我的善恶自己要负责。我心灵得安息，一起来欣赏。大地